0: 都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3: 是纯洁的白色，
4: 是五颜六色，
5: 希望的颜色。

0: 扶正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核桃树下套种恰马谷，实现一地两用，一年多收。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葡萄迎来集中成熟期，
1: 率比以前高很多，这两天天气也好，赶着进度在播。
0: 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帮助村民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机械化播种完成后，部分村民还在核桃地周边进行人工精细化补播，核桃树周边的边角地带机械难以覆盖，人工补播确保了播种不留死角，土地全面利用。这段时间核桃树进入生长关键期，此时核桃地不宜浇水，为实现一地两用，不浪费土地资源，该乡选择耐旱作物恰马谷进行复播。恰马谷是一种根茎类蔬菜，播种后无需

0: 浇水与核桃树的生长周期高度契合，既满足了核桃树的生长要求，又充分利用了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拜城县温巴石乡农业发展中心干部艾利阿布都日伊木：
1: 今年我乡共种植覆钵蔬菜7000亩，4200亩已经覆钵完成，覆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全力协调机械和人力，确保按时完成覆钵，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田间管理和前哨对接，确保蔬菜种得好、卖得出，切实增加村民收入。
0: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万亩优质葡萄迎来集中成熟期，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缀满藤架，铺展开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请听渭南市大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平、常先飞、陈潇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念桥镇小营村种植户杨丹的葡萄大棚，翠绿的藤蔓间清提圆润透亮，杨丹和务工的村民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上海。近日，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内，黄桃缀满枝头，请听金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勾瑞、黄星辰采制的稿件。
1: 据了解，该基地黄桃全部采用全程套袋模式，既能有效阻隔病虫害侵扰，又能让果实均匀生长、自然成熟，最大程度保留黄桃本味。为保障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把控采摘时段，工人们每日趁着清晨入园采摘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摘工人扎中里介绍，采摘后的桃子不耐储存，大家都是在上午采摘，五名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200多筐黄桃。今年合作社主打全新升级的487黄桃新品种，该品种由上海市农科院培育，已在

合作社试种多年，并多次在各级评比中获得金奖。据了解，这个品种果肉细腻紧实，果香清甜浓郁，还原了经典的儿时黄桃风味，口感品质大幅提升。精细化管护是提升果品品质的关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希洲告诉记者，基地通过减少单树留果数量，让养分更集中，果子个头更大，采摘下来的黄桃重量集中在6两左右，还有7两、8两的大果，甚至有1斤以上的果实，品相十分出众。合作社还引入智能无损分选设备，彻底革新传统检测分级模式。智能设备可从果形尺寸、外观品相、糖分和甜度等多个维度，对每一枚黄桃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精准检测与自动分级，全程无损果实，不破坏果品外观与品质。依托智能分级体系，基地根据黄桃的个头、品

0: 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的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

0: 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湖南加快智慧医保体系建设，推动高频医保业务掌上办、信用办，让群众就医购药更省心、更高效。从去年起，永州已落地医保信用无感支付。在蓝山县中心医院大厅，以往常常排长队缴费、核对单据，
6: 能解决大家看病报销的烦心事。
5: 湖南省医疗生育保险服务中心主任杜志军：
7: 用数字化的建设来驱动提高我们的经办服务效率，这样的话方便参保老百姓更好地享受我们的医保服务和待遇。
5: 暑期来临，游乐场所已经进入运营高峰期，湖南多地开展特种设备水上游乐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随着暑期到来，一些户外乐园和商圈游乐设施迎来大批小孩，而且在高温天气下，游乐设备长时间高频运转、超负荷使用，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长沙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第三方专业人员对这些设施设备全面展开专项检查。监管部门对所有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和游客索道开展逐台逐项排查，要求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设备立即停用，整改不合格一律不得恢复运行。运营单位每天在开机之前必须做试运行检查。长沙雨花区某游乐场经营户郁进刚：
8: 这些设备的那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裂纹呢？他们的专业人员的那个检测呢，比我们更专业。他们检查完了，我们更放心不？
5: 在湘潭昭山一处水上乐园，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检查发现，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检验日期过期，同时该设备安全控制柜未上锁，存在安全隐患，要求立即整改。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工作人员王广林：
9: 控制柜管理一定要严格，平时要上锁呀，不能随便哪个人来就都能够操作，包括按照操作规程有这方面的要求。
5: 湘潭市场监管部门还督促使用单位完善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防止无手续参数异常设备。
0: 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10: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5: 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之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11: 就

0: 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
2: 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2: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强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观众。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行宫。
1: 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5: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6: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5: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6: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5: 啊，靠谱吗？
6: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

0: 已经复播完成，复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全力协调机械和人力，确保按时完成复播。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田间管理和。
1: 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3: 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

0: 主要是一些这个中老年的患者朋友们啊，因为他们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慢性疼痛的这个方法啊，但是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想跟各位朋友说啊，就是尽早的正规的这个就医啊，不要这个自己这埋头啊去做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方法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筋膜炎的话，还是会引起很多其他的这种附带的一些很多问题啊。
1: 就是，尤其是比方说老年人，他本来就有一些三高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骆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筋膜炎的科学认识。那如果说您对这一块儿有一些问题，想向我们的骆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0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嗯，宝贝，怎么了？
3: 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FM 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知识点呢，是关于筋膜炎的科学认识。请到的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疼痛科病区负责人骆佳，骆主任。刚刚骆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筋膜炎这事儿呢，看起来问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伤的哪儿啊，或者是哪儿出血了，但是。
0: 更难治了，时间就更久了。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我们的整体意识。啊，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腰疼，我们就不管它了，然后后面又出现了这个肩颈疼，啊，又出现了各种疼，我们要想到这可能都是某一种问题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慢性。

0: 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

0: 会非常美好。
1: 上半年湖南金融运行稳中向好，为市场主体让利51.2亿元。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0: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等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湘部队，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国防科技大学，沈晓明看望慰问该校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向王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表示祝贺。他说，王戟同志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长期从事软件技术研究，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值得全省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学习。希望王戟同志和学校牢记习主席殷殷嘱托，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努力为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做出更大贡献。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0: 来到武警驻湘某部，沈晓明看望慰问官兵，对该部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支持和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色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驻湘官兵在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驻地各项事业发展、各项事业建设，坚决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省委、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在空军驻湘某部驻地，毛伟明一行看望基层官兵，与大家亲切座谈。他说，广大官兵始终牢记强军使命，聚焦主责主业，锤炼过硬本领，支持地方建设积极主动作为，是一支听党指挥、敢打胜仗、心系人民的光荣之师。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赓续红色血脉中淬炼忠诚，在聚焦练兵备战中提升战斗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作为，在加强双拥共建中深化情谊。湖南将不断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驻湘部队官兵履行使命当好坚强后盾。
0: 谢卫江走访慰问火箭军驻湘某部，希望全体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主责主业，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一如既往支持服务地方，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湖南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着力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等极难筹判问题。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来到武警湖南总队走访慰问并座谈交流，对武警官兵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任务中

0: 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保障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稳定再立新功。
1: 副省长蒋迪飞来到省军区机关驻湘某部队走访慰问，向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感谢大家为湖南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全体官兵发扬军队优良传统，继续关心支持湖南建设发展。省领导刘洪兵、马永生、王俊寿、陈静，省
0: 心集分拨转运、仓储配送、工业服务于一体，货物年收发处理能力达2000万件。毛伟民一行参观了分拨作业流程，强调要抢抓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机遇，加快构建现代物流网，培育产业特色多式联运专线，建设物流数字云平台，推动物流降本增效提质。国网区合变电站是永州市中心城区重要电源支撑点，得益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支持，该站获批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重点项目，升级后主变电器总容量可实现翻番。毛伟民指出，要用好用足国家政策红利，加快推进电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中社新材料是一家集锰系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省内最大的合金生产企业，走会的托举之下，立得更稳，冲得更远。联播专题报道《不折的王脊》，请听第三篇《春风化雨》，这个社会非常美好。
2: 我就这样讲，我和王脊经常手牵手一起走的时候，他们在旁边都有时候装作看不见，觉得太闪亮了。
3: 那时候他们两个在校园里边人都知道他们，这个有时候跟他一起出去出差呀，就是惦记着给黄春啊他们买东西啊，我们都看得到的。
0: 说起生活中的王脊，聊天的气氛一下变得十分轻松。王脊妻子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黄春和王脊的同事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一致认为，王脊是个很浪漫的人，
2: 对生活有热情，不是这种很死板的学究或者说是满腹牢骚的人。现在他有时候出差说碰到他觉得这个景色很好看，或者今天吃的东西很好吃，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好吃特难吃但是很好玩，他都会拍照给我看。
0: 王脊和黄春相识于上个世纪90年代，17岁的黄春刚刚踏入国防科大校门，就听说计算机系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博士学长，和王脊一样，黄春的眼神也特别清澈。
1: 3万家，全省首笔农业领域、建材领域转型金融贷款分别在怀化、张家界落地，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高出各项贷款增速8.3个百分点。
0: 融资成本保持低位，今年1到6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

0: 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情。

方。时间跨过水上桥梁，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峰。

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

0: 现枫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枫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
6: 生活自有清甜。
7: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